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施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

0: 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试试耳朵，快点转口，不然会被嘲弄。哎呦，冲破试试耳朵，快点转口，不然会被嘲弄。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今晚记得听我电话，我准备了些东西给你，虽然不是很名贵，但这个礼物希望你会喜欢。今晚8点，是我们上次见面的一餐厅。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3: And now，
1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一首不算长的歌，来自邓典《星空下的海》。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艾怡良一首翻唱自五月天的作品《如烟》。当原本的歌曲当中的古典的热烈变成吉他弦的温暖的时候，歌里所写出的也是对于未来的期待啊。在一点一点回忆过去当中，提醒大家的是要把握现在的自己。艾怡良《如烟》。
1: 我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龙神道这首自由。那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的歌来自二百，这首不再年轻，这也是二百在2020年的发行的这张专辑的同名曲，唱着关于时间的故事。时间的浪潮当中滚滚向前，我们不可避免的不再年轻，渐渐老去。即便我们一直说心态保持要年轻，是啊，可是还是能够感受得到，随着时间的向前，我们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哈。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听到 Gala 这一首新生，也是2017年的时候跨年的那个时候所发布的一首新年特别歌曲。这里是土拨鼠音乐网，接下来继续听的歌 9M88 Eye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这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2: And now, and now，
1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不来也不去。其实整首歌所要表述的其实是一种平衡感，对，想要破除一种偏见感，想要看见因为中立而变得更轻盈的部分，而不是看着生活像一座座重山一样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太累。而后面这一段话也是房东的猫的佩玲自己在这首歌的创作手记里面所特别写下的。接下来的音乐时间继续陪伴大家来听到郭旭《其实我想对你说》。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刚听到的歌来自李荣浩，这首《耳朵》，他之前专辑里的作品啊。接下来继续听歌，二珂，我只是在睡前想了一下你。

0: 北京时间11: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继续，接下来由我陪伴着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七修远，《南风啊吹来》。整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一首古曲啊，《西洲曲》里面的《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接下来继续听歌，陈奕迅《披风》。
1: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自蔡健雅这一首《说到爱》，这首歌没有以往我们所说的这种副歌高潮的部分，歌词的层次是由内而外，从对世界的感触到对周围人的关怀，其实想强调的是珍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胡夏翻唱自蔡健雅的这一首《双栖动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目前新城路南向北迎宾路附近拥堵850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从迎宾路到工业西路拥堵807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金朗南路西向东金厦东路附近拥堵508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674米，环湖路北向南林澈路附近拥堵635米，东门路北向东从东正新河北路到河阳路拥堵458米，北辅路东向西从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拥堵513米，中子园路东向西向河路附近拥堵956米，东正路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芬路拥堵3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的12: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本土法治信息。5月12号，东莞市法学会劳动关系研究会2026年学术研讨会在东莞城市学院学术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以“新业态的合同构造与法律适用”为主题，由东莞市法学会劳动关系研究会与东莞城市学院法学院联合主办，东莞城市学院承办。市法学会有关负责同事。劳动关系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全体理事及会员代表、东莞城市学院师生代表等参加会议。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思路做主题报告。市人社局是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东莞城市学院法学院，是律师协会有关同志结合自身工作业务交流观点提出建议。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专家围绕新业态劳动关系认定、平台算法治理、职业伤害保障、多主体责任配置等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现场气氛热烈，观点交流充分。东莞市法学会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门、律师行业的协同联动，推动法学研究与地方实践深度融合，为东莞劳动法治建设和新业态规范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法治力量。近日，东莞市司法局乞食分局举办公共法律服务暨一村一公证员机制

0: 推进工作专题培训。东部公证处乞石镇农林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及全镇各村社区调解主任、公证指引办事员等50余名基层工作人员参训，以专业培训赋能基层法治服务，提质增效。本次培训紧贴基层治理与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特邀东部公证处公证员授课。培训聚焦农村基层高频法律事项，围绕宅基地处置、集体股权继承、法定继承与公证遗嘱实务、法律风险防控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同步解读公证便民利己政策与村居下沉办理流程。授课内容通俗易懂，务实精准，直击基层干部在矛盾调解、群众服务、政策指引中的痛点难点，有效补齐基层法律服务能力短板。培训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参训人员结合工作中的疑难案例与实操问题积极提问，授课公证员逐一专业解答，现场指导，互动氛围浓厚，实现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切实提升基层工作人员运用公证手段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实操水平。此次培训进一步明确一村一公证员机制运行规范与实施路径，强化基层法治队伍专业素养，打通公证服务向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乞石司法分局表示，将持续推动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基层法治实务培训，完善全域覆盖、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以高质量法治服务护航基层治理现代化，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助力镇村和谐稳定发展。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5月12号，东莞市司法局凤岗分局联合镇残联开展法援惠民生、关爱残疾人主题普法进社区活动，辖区残疾人及家属、村干部、志愿者等约60人参与，以精准普法与暖心服务守护残疾群众合法权益。本次活动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呈现4大亮点。一是精准普法，聚焦残疾人保障法7大权益，结合东莞扶助政策与本地案例，讲解社保补贴、无障碍改造等实操内容，让法条更接地气。二是明晰路径，提炼保留证据、选择路径、寻求帮助、诉讼维权4部维权法，结合12345、12348法律援助中心等渠道，演示劳动维权流程，提升群众维权能力。三是政策透明，解读法律援助申请范围、条件与材料，明确残疾人法律优待、发放服务卡、推广线上办事渠道，降低维权门槛。四是一站式服务，现场设立法律服务超市，提供法律咨询、政策解读、援助指引等1对1服务，高效解决劳动争议、补贴申领等实际问题。有肢体残疾群众表示，活动不仅普及法律知识，还解决了长期困扰的补贴难题，实用性强。凤岗司法分局表示，将持续聚焦特殊群体法律需求，创新普法形式，优化服务内容，以坚实法治保障，推动残疾人平等参与融合发展，营造尊残扶残、守法用好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深入贯彻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决策部署，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健康稳定发展，日前，东莞市司法分局、东莞市司法局黄江分局、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樟木头人民法庭、东莞市东部公证处、东莞市黄江镇经济发展局4部门联合举办法护制造促发展企业法治体检座谈会，辖区20家重点企业代表参与交流， 本次活动以预防为主，调办结合服务靠前为导向，聚焦高新技术企业、重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中小微企业及新就业形态企业，围绕劳动用工、合同管理、知识产权、安全生产、金融借贷、担保追偿、涉企执行等关键领域，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精准化法治服务。活动现场，樟木头法庭法官围绕企业涉诉纠纷常见问题、类案裁判规则、诉讼风险提示开展专题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以案示法，帮助企业明晰经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点，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应对能力。东部公证处公证员详细讲解公证服务在企业证据保全、知识产权保护、重大事项固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拓展企业合规管理新思路。在现场答疑与座谈交流环节，法官、公证员及司法分局工作人员与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逐一解答劳动争议、合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债务纠纷等实际法律难题，认真听取企业法治需求与意见建议，实现问诊、答疑、解惑一站式服务。本次法治体检通过法律政策宣讲、风险把脉问诊、精准开方施治三位一体模式，全面摸排企业法律风险。后续将根据体检情况为企业出具法治体检报告、法律风险提示书，列明风险点、法律依据及整改建议，对复杂问题实行一企一策专班服务，切实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心坎上。此次活动拉开了本年度黄江镇企业法治体检工作的序幕，下一步黄江镇将持续深化部门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普法宣讲、纠纷化解等助企服务，不断延伸法律服务触角，构建前端防范、源头化解、全程护航的法治保障体系，为黄江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屏障。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本土案例。前不久呢，东莞警方紧急拦截下1120克黄金，诈骗团伙打着高额返现的幌子，诱导当事人邮寄黄金，在虚假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的充值。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面对被警方拦截追回的一公斤多的黄金，反思起被诈骗的过程，这位赵女士心有余悸。原来赵女士平时有投资贵金属的习惯，去年12月，她在某短视频平台了解理财产品时，无意间认识了一名陌生男子。赵女士说，开始是嘘寒问暖，每天发一些生活分享之类的，每天还问早安。聊了20多天的时候呢，就说这男子说要带她去赚钱。网上聊天相熟之后呢，男子推荐赵女士下载一款 APP， 谎称理财风险低、回报率高。如今发现被骗之后，这款 APP 已经无法登录。被害人赵女士说，一开始呢，让她先玩小一点，弄个1000块钱进去玩一下。刚开始呢，也不想玩，看着这个钱倒不是特别多，也无所谓，就试着去接触。最开始呢，充值1000元，竟可以成功提现1111元。随后，该男子以在平台充值缴税多，甚至会限额等借口，诱导赵女士通过购买黄金充值虚拟币的形式进行投资。赵女士听信该男子的诱惑，在这款 APP 所谓的客服的指引下，将家里共重250克的黄金交给了所谓的跑腿取走了。黄金当时总市价20多万元，而 APP 显示赵女士的总资产最高达到了32万多元。赵女士说呢，想着这个短短几天就能赚这么多钱，几年都赚不到的钱，分分钟就赚到了，诱惑力太大了，当时没有想都没有想，就没有想提出来，就心想这个钱呢越滚越大，赚更多所以说呢还是贪心啊。 为获取更大的投资利润，赵女士在对方诱导下加大投资金额，分三次通过银行 APP 线上购买黄金的渠道，分五单向指定地址邮寄了共重约1120克、价值超110万元的黄金。次日，第二天，赵女士尝试在 APP 上提现部分余额，却发现提现失败。该 APP 所谓客服以邮寄黄金还没到达为理由，暂时冻结账户。待黄金到达后，便会解封账户。赵女士对此产生怀疑，立即报警求助。所幸报警还不算太晚，接报后警方立刻与快递公司联系进行拦截，在快递寄出两天后成功追回了这上千克的黄金。警方表示，凡是陌生人在网上引导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并寄送到不明地址的，100%是诈骗。通管市反诈骗中心提醒，要牢记高回报一定存在高风险，承诺所谓的零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理财项目均为诈骗，务必拒绝以黄金、现金等财物参与投资中值，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遇到可疑情况可拨打96110咨询，发现被骗后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保存关键信息。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2: 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队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警，首先确保自身安全。

0: 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0: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0: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3: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0: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夜间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23到28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22到26度。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继续来了解一些这个社会法治案例啊。在2025年3月30号，在石碣镇一家商场游乐场内，4岁的小黄正开心的玩耍，不料一个从2楼阶梯滑落的塑胶木马砸中了他，他立即鼻子流血，送医后被确诊为鼻骨骨折。20天后，小黄的左锁骨也发现骨折。这起看似简单的未成年人侵权纠纷，从报警调解再到起诉，整整拖了1年多，双方家长在派出所调解2次未果，最终对簿公堂。庭审中，法官没有直接下判，而是花了近2个小时组织调解。那这是为什么呢？游乐场和家长的安全漏洞到底出在了哪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发当天，小黄跟着父母来到商场游乐场游玩。小黄的妈妈孟女士回忆，当时呢，她还要照顾一个哺乳期的小宝，说呢，就带着她走开了，去喂奶了，去哺乳了。当时呢，没有人在现场看护孩子，意外不幸发生了。监控视频显示，另一个4岁小女孩叫小紫，从游乐场2楼一个约1.7米高的平台上，将一个塑胶木马往下搬。那在这个过程中，木马失手滑落，顺着台阶滚下，正好就砸中了正在下方的小黄。孟女士说呢，当时呢，穿了件红色毛衣，上面全是血。然后呢，这个孟女士啊，是被游乐场工作人员通知后才赶回来的。孟女士呢，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小姐姐下来跟女儿说对不起，不是故意的，但小紫家长当时并不在现场，小紫也被家长迅速带离了现场。小紫的父亲栾先生在庭审时辩解说，爷爷当时不知道就回家了，第二天游乐园打电话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游乐场负责人则表示，小紫爷爷坐在游乐场外围，当时也不在游乐场内贴身看护，游乐场平时只能提醒家长进场看护孩子，他呢也不好强制啊。游乐场说没法强制，强制呢他就不来消费了，生意也难做。事发当天，小黄父母报警，随后将其送到高部医院检查， CT 检查显示为鼻骨骨折。孟女士说呢，因为孩子太小，她没有同意做全身 CT。 约20天之后呢，也就是2025年4月22号，小黄呢一直喊左肩疼，随后父母将其再次送医检查后发现左锁骨也骨折了。小黄母亲孟女士表示，1年多时间，孩子多次往返多家医院做 CT 鼻内镜检查，原本活泼的孩子因骨折长期绑着绷带休养，近半年无法上幼儿园，不能奔跑运动，身心均受到严重伤害，还好现在已经全部痊愈了。事故后续处理更是一波三折，派出所2次调解，但3方都因为赔偿金额分歧不欢而散。游乐场与小紫家长辩称，仅认为鼻骨骨折相关医疗费，不认可左肩骨折与本次事故存在关联，同时认为原告主张的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缺乏证据支撑，金额过高，还指出受害方家长监护缺位也存在过错。小黄家长则表示，事发后无人主动道歉，无人垫付医药费，孩子承受身体与心理双重伤害，无奈之下诉至法院，索赔各项损失近4.8万元。在庭审时，游乐场和小紫家长质疑，事发20天后才发现锁骨骨折，跟那次木马砸伤有没有因果关系啊？从医院门诊病历记载来看，患者家属陈述1个小时前因外伤导致左肩部疼痛。法官呢就专门就此询问了孟女士。孟女士解释，这是孩子爸爸向医生陈述之前受过外伤，并非当天又发生了新的外伤。
另一个争议是误工费，孟女士主张的赔偿金额约4.8万元，其中误工费一项就为3.25万元，但缺乏规范工资流水佐证，这4岁的孩子这个哪有工资流水啊，是吧？那游乐场及小子家长不认可高额误工费和精神损失抚慰金，只愿意承担1600余元的实际医疗费和部分交通费。那面对各方态度强硬，部分证据存在瑕疵，三方责任交织的复杂局面，承办法官没有简单机械下判，而是花费大量时间耐心开展调解。法官的说啊，不管任何一方都不在现场，若是小子家长在场及时约束制止孩子的危险举动，或者是小黄家长尽到看护义务，又或是商家履行好安全巡查职责，三方当中任何一方尽到应有的责任，都能防止本次事故的发生。法官从法律规定、情理人情、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角度劝导，组织三方进行近2个小时的深入沟通与劝导，最终各方逐步认识到自身过错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放下分歧，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赔偿款项当场履行完毕，纠纷得到实质性的化解。案件落幕之余，法官也向游乐场经营者和广大家长发出安全法律提示，敲响育儿安全警钟。案件中的游乐场经营者对于经营场所依法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要全面排查游乐设施，及时更换硬质尖锐物件，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加密

园区巡逻频次，及时制止孩子高空抛物、危险攀爬等行为，完善监控全覆盖，不留管理盲区，便于意外发生后固定证据、厘清责任。同时需严格落实低龄儿童入园规定，主动提醒家长全程

心琐事远离孩子视线，避免意外发生。孩子游玩中一旦发生意外，切莫心存侥幸拖延观望，应及时做好伤情处置。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商家坚守安全经营底线，也离不开家长履行贴身监护责任，唯有双向尽责，严防疏漏，才能为孩子筑牢游玩安全防护网。近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对一起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案作出一审判决，两名男子因制作、代理销售游戏外挂软件牟利，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年6个月，适用缓刑，并处罚金。该案再次敲响警钟，游戏外挂不是灰色工具，而是明确的刑事犯罪，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2023年下半年，被告人罗某为快速牟利，从网络论坛下载某射击游戏源代码，通过编译、加壳、修改、优化，包装出两款名为“某色某打”的作弊程序。这两款程序可非法修改游戏数据，实现透视、自动瞄准等破坏公平的功能，且罗某持续更新版本，以逃避官方检测。通过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对外销售。为扩大销路，罗某发展马某等人为线下代理，提供专用代理端，以日卡、周卡、月卡等形式批发卡密，按销量计算。马某呢，则借助短视频平台直播发布游戏视频引流，在社交平台完成交易。经司法审计，罗某销售外挂获利56293.59元，马某获卡密支出32555元，个人获利约24262元。归案后，两人均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态度良好。法院审理认为，罗某制作提供破坏性游戏外挂，马某明知是非法程序仍代理销售，二人行为均已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结合如实供述、认罪认罚、全额退赃等情节，符合缓刑适用条件。最终，法院以该罪名判处罗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两名被告人均服判不上诉。承办法官指出，游戏外挂本质是未经授权突破防护、非法修改数据的破坏性程序，直接破坏游戏公平秩序，损害普通玩家体验与厂商合法权益，危害网络空间安全。根据我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即达到情节严重入罪标准。本案中，两人获利均远超门槛，已触碰刑事红线，即便未达刑事标准，依据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制作、传播、售卖外挂也可处以拘留等行政处罚，并非小事。从技术研发、代理分销到直播引流，游戏外挂已形成黑色产业链，不少人误以为只是写点代码、卖点卡密，忽视其对计算机系统安全与市场秩序的破坏。本案清晰表明，研发、代理、销售任意环节均属犯罪，不存在轻罪免责的空间。法官在此提醒，网络游戏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法律底线不容突破，无论是技术人员、游戏主播还是普通玩家，切勿因短期利益以身试法。任何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牟利行为，终将会受到法律严惩，付出自由与信用的双重代价。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
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

0: 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起，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目前新城路南向北迎宾路附近拥堵850米，生态园大道北向南从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拥堵829米，青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到北民路拥堵589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青路到进孝堂环村路拥堵695米，管长路辅路北向南从管长立交桥到管长路路口有事故的影响，拥堵602米。环城南路辅路西向东，从南环立交桥到管长立交桥拥堵492米。松山湖大道西向东迎宾路附近拥堵545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拥堵1.17公里。十大公路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源路辅路拥堵755米。新城路北向南，从新城大道到深坑桥拥堵501米。

掌握未来，我可以，因为年轻就是未来，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我可以。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些社会法治案例。我们都知道乐高，乐高是知名积木玩具品牌，也是不少孩子童年的梦。正是因为看到其十分畅销，一些不法分子擅自复刻、伪造、仿造乐高积木，大肆售卖。近日呢，上海的徐汇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涉案人员众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对制假生产销售环节实施全链条打击。2023年至2024年间，在未获得乐高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之下，黄某许、蔡某发、蔡某勇等人伙同各自工厂员工，对照产品说明书，通过开模、注塑等生产工序，非法仿制出路虎越野车、红色电话亭、保时捷跑车等20余款积木玩具，并先后销售给于某杰、于某、蔡某浩等人，经由境内外电商平台流向市场。

0: 经审计，截至案发，黄某许、蔡某发、蔡某勇等人生产销售的侵权积木玩具超过60000件，销售金额高达300余万元。徐、于某杰、于某、蔡某浩等人通过境内外电商平台对外销售，以销售金额超200万元，另有货值100万元的侵权产品尚未售出。2025年1月至2025年11月，黄某许、蔡某发、蔡某勇等34名涉案人员陆续被抓获到案，移送徐汇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积木玩具产品零件繁杂，组合灵活，公安机关查获的侵权产品多为零件料包，成品数量有限。如何精准认定涉案积木与正品积木的实质相似性，检察官与鉴定机构深入沟通研究，最终确定了实物加图纸加图案的三重比对机制。一方面将涉案积木零件进行实物还原搭建，另一方面通过权利方调取正品积木设计图纸等核心权属材料，对涉案积木与正品的设计图纸、拼接结构、包装图案及外观设计进行全维度精细化比对，同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完整固定鉴定流程，以此确凿认定涉案产品与权利人正品构成实质性相似。在此基础上，检察官将零散的侵权模具、设计图纸、产品货号、下游销售台账、资金交易流水等证据逐一关联印证。对于已销售未查获的侵权产品，结合完整的销售记录、资金闭环流向、下游分销证言等客观证据，依法精准追加认定犯罪金额30余万元。盗版产品不仅是对创作者智力成果的公然漠视，更会扰乱市场秩序，阻碍行业的有序竞争。检察官表示，希望广大消费者自觉选择正版，坚决抵制盗版。检察机关也将以更高质效的检查履职，强化版权司法保护，筑牢创新发展的法治屏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售卖盗版图书看似以低价牟利，实则损害了创作者、正版书经销商与公众利益。经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80000元，目前判决已生效。2022年7月至2024年11月，陈某从他人手中接手经营一家书店，在明知书店仓库内囤积有大量盗版侵权书籍的情况下，陈某未对侵权书籍进行清理、上交或停止相关经营行为，反而继续从事盗版书籍的购进与销售活动。为持续扩充货源，陈某主动联系上游供货商，并通过网络平台商家继续大量进购盗版书籍，不断补充库存，使店内侵权书籍数量持续增加。在对外销售环节，陈某利用手机、社交平台、媒体平台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以明显低于正版图书的价格向一些店铺及个人买家非法销售侵权图书，从中谋取非法利益。此外，陈某还以济宁市某书店的名义，在未取得著作权人授权许可的前提下，擅自复制发行他人文字作品，同时在未依法取得中小学教科书发行资质的情况下，违规从事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了侵权行为的范围与危害。在长期非法经营过程中，陈某的侵权盗版行为曾多次被相关部门查获，当地文旅部门针对其违法行为，先后依法作出警告、没收盗版出版物、罚款等多项处罚，但陈某并未吸取教训，仍然继续实施储存、销售侵权盗版书籍等违法行为，主观恶意明显，性质较为恶劣。2024年11月前后，公安机关会同新闻出版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依法对陈某经营的书店进行检查， 当场查获其囤积待售的侵权书籍共计50000余册，涉案金额达30余万元。案件经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5年12月，当地仁城区检察院依法审查查明案件事实，认为陈某以盈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他人著作权的复制品，且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思悔改，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依法提起公诉。今年3月，法院作出前述判决。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据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2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进一步工作发现，2个犯罪团伙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此类行为破坏了电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严重污染了网络生态环境。北京警方迅速出击，奔赴外省市，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7名涉案人员。目前，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示，网络作为大众购物消费发生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商家、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帖文删除服务，必将受到公安机关严厉打击。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实习本该是大学生探索职业的窗口，但却成了被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江苏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与所在地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涉及学生实习派遣、岗位安排等服务，并向该公司派遣多名在校学生参加实习。日前，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多起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典型案例，涉及虚假招聘、违规收费、冒名发岗、无证中介、就业歧视、违规组织学生实习等问题。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表示，这一行为违反了职业教育法中不得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相关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相关规定。属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责令该单位整改，并处10000元罚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醒，学生签订3方协议，实习协议前要逐条核对协议内容，重点关注岗位内容、工作时间、报酬标准、支付方式、安全保障、违约责任等关键条款，警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实习名义变相开展劳务派遣，借实习招募向学生收取押金、培训费、体检费等不合理的费用。在一起虚构工作岗位诈骗案中，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葛某等人在头部网络招聘平台发布信息，招聘搬运工、叉车工、分拣员、装卸工等岗位招聘人员信息，工资待遇很高。求职者询问后，对方一概承诺能安排合适工作，并诱导求职者到物流园附近等地线下面试。面试中，葛某等人分别扮演招工中介、用人单位负责人等角色，以物流搬运工容易造成人员受伤、物品损坏、需要购买 保险为由，要求求职者入职前缴纳300元至500元不等的保险费，还承诺不做可退，做满报销。最终，葛某等人骗取保险费共计1.35万元，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醒，凡是面试约在马路边、停车场等非正规场所且未入职先收钱的，基本都属黑中介，对方不核验能力却反复催缴所谓保险费、押金或保证金等费用时，应立即停止应聘。那对于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最朴素也最有效的防线是心动之前先核验，签字之前先看清，转账之前先停下，理性求职，依法维权，既是保护自己迈好社会第一步的防护盾，也是共同维护公平、透明、有序就业环境的压舱石。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一线周六版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0: 进，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目前管张路南向北从辽步唐兴街到石大路拥堵804米，北王公路北向南从Y531到东城中路拥堵502米，迎宾大道东东向西从花园街跨铁路桥到塘下迎宾大道拥堵563米，光明路西向东拥堵889米，明新路北向南从81路到东城光明路拥堵652米，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拥堵506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21米，环市东路东向西拥堵520米，盐屋路东向西从奥夏街到松柏路拥堵230米，管张东路东向西管张路辅路附近拥堵598米。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夜间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23到28度。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22到26度。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

0: 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32米，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583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华兴路到银竹路拥堵515米，连马路西向东拥堵579米，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722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青路到进孝堂环村路拥堵695米，明珠路东向西从四维西路到河西路拥堵546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475米，京港线西向南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没人比我更了解你，但又那么陌生。我们都快忘了那场激烈的斗争，偶然的碰面。你过得好吗？请原谅我的贫嘴，总是爱讲废话。那这样吧，我想请你到那家咖啡店坐坐。出于这种莫名关系，你可别嫌我做作。潜意识想问你有没有换了新的他？看受伤的戒指和欠下的意识，送上我的祝福吧 ，Oh baby。

0: 亢龙无悔，行踏将气入九霄。
1: 当你察觉到我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6: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7: 提前起。
6: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8: 八一起义。

0: 胜利。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3: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像是在提醒后悔的人，你不要太过认真，很轻易就失了魂，别相信所有的错过都能变成永恒。遇见了你是我最不可能的可能，怕重蹈覆辙，想说的话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是在东宝路南向北，从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会有缓行压力。另外就是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哈，也是有一些慢行的压力存在了。还有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恒盛路到东纵路，当前行车压力突出。八一路的西向东以及管章路东向西，在辽步立交桥附近也有车辆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宏伟一路的西向东，从宏伟二路到东郡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北，从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当然也是有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提醒各位多加留意。气温方面是在23到28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中找到你的。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2: 哎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的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存在，东城中路南向北是从华兴路到银竹路的行驶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十大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八一路的西向东，铜沙下园路附近当前拥堵1.3公里，还有管账路的西向东，在石井路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下午的5:11，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有人说，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富有想象力，对世间万物啊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和理解和我们大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表达方式呢也不同。孩子们天马行空的画笔和语言行为，家长呢都应该对这一份独特的艺术表现给予理解和尊重，因为这一份独特的尊重能够激发孩子更多领域的潜能。艺术的启蒙呢，不单单是启蒙绘画天赋如此简单，而且呢，还影响着他的审美、思维模式、情感能力、动手能力、专注力等等。艺术是一片广阔的天空，启蒙的也是孩子的全面发展。首先呢，我们要给孩子们啊去创造条件和机会。虽然在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可以教会孩子，但是家长的审美和想象力是有限的。更多时候，成年人的固有的观念会让很多的审美想象是千篇一律的。而艺术绘画呢，绘本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内容丰富，画风风趣，幽默，而且呢，让孩子们能够感知到，也引导他们啊去学习、发现、创造。今天呢，也来推荐一些与绘画有关的绘本。那么，首先呢，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叫做杜鲁嘟嘟，这是金牌童书大师杜莱创作的神奇魔法师系列，一共呢是有4册的精装的书组成哈。全球呢是拥有百万粉丝的，也是孩子们童年不能错过的好朋友。这一套书呢是有魔力的，就算是你也和杜鲁嘟嘟待一个下午也不会腻。艺术与游戏结合，看似啊这个画风简单，但极具创造力和艺术性，内容天马行空，而且互动性很强。就是一个长得奇形怪状的杜鲁嘟嘟来了，他呢指挥着孩子们闭上眼睛、拍手、念咒语、挠鼻尖、拉头发、亲吻、拥抱等等。而且呢，孩子们现在啊听的不是故事，还要和杜鲁嘟嘟一起钻进书里，融入色彩缤纷的世界。第二本绘本呢叫做《鲍勃是一个艺术家》。作者呢是曾经获得英国黄铅笔创意大奖、英国博物馆插画奖的作者。那么他的画风呢比较极简，采用的是水彩画、指纹画还有滴画等多种表现形式，与他的内容和形式呢都是具有创造力和艺术性的。而且呢，他的两本书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大奖，就包括《鲍勃是一个艺术家》和《鲍勃的蓝色忧郁期》。值得一提的是，它有中文封面，而且内容文字呢也都是由5岁的孩子亲手完成的，充满了孩子们的笨拙质感，也能够引发小读者的共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英文原版更胜一筹的。故事讲的是鲍勃因为有一双小细腿受到了大家的嘲讽，那只有蝙蝠呢总是默默地陪在他身边。鲍勃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呢在艺术画作当中找到了灵感。那他会怎么做呢？有一天，鲍勃的好朋友蝙蝠突然离开，鲍勃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么他的画就变成了冷冷的蓝色，他的生活也不再充满这个色彩。作者没有刻意的去引导孩子欣赏艺术，而是通过鲍勃模仿的一些作品，让他的嘴成为了行走的世界名画，让孩子们在其中也感受名画的魅力。而在第二本绘续作当中哈，作者的灵感呢就是来自毕加索的蓝色时期。那时候的毕加索因为失去了朋友的影响哈，他的创作也转化成了一些苦涩的青蓝色调，也是成为了毕加索十分著名的画作。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

0: 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1: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现在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 1.4 公里，提醒各位保持耐心。还有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路段的行驶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多给一些耐心了。鸿福东路的东向西，在莞长路到东莞大道的位置上也有慢行压力。另外就是北王公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八一路的西向东当前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继续在节目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适合孩子艺术启蒙的绘本。现在要说到的这一本书呢，是法国艺术启蒙大书绘本，法国原版引进啊，在手工游戏当中学习艺术，在艺术中培养专注力，分成了颜色、形状、手工、线条四大魔法手册，每一册呢都会有颜色魔法宝盒，让孩子们动手、动脑、动眼，更好地启发他们的艺术的创造思维和大脑的思维。绘本里有102次的创意手工，而且每一页都是新的成长，通过线条勾勒形状，吹出水墨画，还有图形记忆、色彩涂抹、剪贴图纸等创意手工，超级好玩的一个绘本啊，能够让孩子稳稳的做主，而且呢也能够培养他们的专注能力。10种孩子的艺术创作，20类的艺术基础知识点，以及8门创意的手工游戏，通过这一些充满童趣的互动式导读和简单易懂的知识点解读，孩子啊一学就会。再来说一本叫做《我的创意绘本5位太郎50%》，和其他的书轻薄不同，这本书非常的厚，一共是有368页，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绘本，涂色、涂鸦、迷宫、做手工，还有设计海报、剪贴游戏、创作台词、写日记，这成为了孩子们能够遨游的小小天地，一图多画，让孩子们啊放飞想象，发挥他们创意无限的思维能力。这本绘本呢有几百个轻松有趣的章节，作者画一半，你画一半，引导孩子跟着作者走进快乐的绘本世界。看似简单啊，但其实里边呢有很多的细节，不会限制方式和思路，真正的做到了发散思维，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画中神奇的世界。再来就是

0: 凯蒂的文化艺术之旅了。这本绘本呢，讲述的是凯蒂和奶奶在一起，总是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可以做。参观美术馆，凯蒂神奇地进入到了画中世界；参观恐龙博物馆，凯蒂又经历了恐龙世界的奇遇。他们游览历史文化名城，凯蒂又结识了新的小伙伴。画中的人物，狮子、恐龙、水怪，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象征，让小读者们能够清晰地记忆下来，并且使审美在旅程当中变得轻松有趣。他们也可以啊，跟随凯蒂一边打开眼界，一边快乐地去开启文化与艺术的旅程。与前几本的风格不同，那它呢是非常经典的图画加通俗易懂的文字，在名画中发现艺术的乐趣。原来啊，艺术不止神圣，而且很好玩，所以这本书呢也非常的适合亲子共读。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年。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吹过的感觉不像。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7:55。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肥仔个头大个五寸，肥仔肥仔，唔好走啊！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16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俄国将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日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
4: 广东发布重点企业梯度培育路线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苍龙。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桂。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个亦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作客。这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仲受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4: 今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0: 加强原子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记者了解到，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在协同发力，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做强做优商务服务等。一系列举措将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智能环保、商务服务等六大领域17个重点环节进行布局，促进设计研发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两端不断延伸。生产性服务业贯穿生产活动的全链条，是让产业延链增值的支撑之一。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科技赋能日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恩表示，将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方面，开展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建设，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目前各地正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迈向高端。浙江力争今年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0家以上。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四川明确建设智慧物流园区和数字化仓库，开展自动驾驶货车编队行驶、无人配送等新业态试点。云南启动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向专深耕，向高而行，系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质量与产出效率，将助力建设更具韧性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佃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一季度，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3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款逾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新增保单件数321亿件，同比增长29%。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日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开展守护知识产权新兴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龙腾专项行动，加快推动海关智慧知识产权场景建设。此外，计划要求构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长效机制，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运用生态体系，持续深化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点盘活工作，健全完善专利申请前评估和专利转移转化尽职免责制度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促进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模式。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今日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今日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澳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亦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此前，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分两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这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上海外高桥造船组织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参加本次试航。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魏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和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魏正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昨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举办日期和总体筹备情况进行了介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晶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秘书长陈果介绍，
5: 今年在全球的125个国家，我们征集。

0: 到了4100部作品，也是我们国际影响力很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证明。作为国际电影节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就是首映率了。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征集到的参赛影片有3000部，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有82%。
1: 本届电影节期间，国际影片将被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的放映，并推出例如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等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本届电视节全球精片共收到来自5大洲60个国家同地区的1000多部作品，对比去年43个国家同地区增加39.5%。亚洲、南美国家的报名数量增长尤为亮眼。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还将聚焦影视技术的前沿趋势，通过多种形式的产业活动推动电影与 AI 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发展，引领微短剧精品化发展。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期间，还将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将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场景。
2: 其实今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旱涝重点部位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考虑到第一季度的实际表现较预期强劲及外部环境的潜在不利因素，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5%至3.5%的增长预测。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3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4.0%增幅加大。经季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还比增长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3.5%。香港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4.9%，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3月同比实质增长17.7%。
1: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完成就香港特区的2026年第4条磋商讨论后，昨日发表初步总结。代表团赞扬香港经济增长展现韧性，再次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主要股权集资中心及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方面，并认同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欢迎代表团就香港经济持续复苏的评估。他表示，香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 展望未来，在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强劲、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等因素利好下，香港经济增长前景正面。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访港旅客约为422万人次，同比上升10%。累积计算，今年前四个月访港旅客约1852万人次，同比增加15%。其中内地旅客达1418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43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加18%同8%。香港即将举办长洲太平清照、香港非遗月2026等活动。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普查局昨日公布的资料显示，澳门今年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75.6亿澳门元，同比实质增长7.1%，整体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日前，广东省加快构建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行动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广东将建成全国领先、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点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企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跃升。届时，广东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中国500强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20家、65家以上。
1: 日前，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共7个章节，提倡到2030年，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8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占比逐步提升。十五五期间，全省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唔少于10万件。规划提到，14/5时期，广东知识产权事业得到全面发展，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高质量知识产权创造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1.1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2.2件，专利合作条约 PCT 国际专利累计申请量33.2万件，有效注册商标量955.5万件。在主要目标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东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与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支撑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加有力，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一步凸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效能更加显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进一步健全，激励经济竞争力提升更加强劲，知识产权服务更加优质，国际交流合作更加深入，全社会知识产权文化自觉基本形成，更高水平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规划围绕改革任务、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等设置了9个专栏，力求重点突出、点面结合，推进全省十五五知识产权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昨日印发《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广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新增3所左右高校，5个以上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综合应用型高校研究生学位授予点和研究生培养规模均实现倍增。本科以上理工农医学科招生占比逐年提升，特色应用型高校新增5所以上高校入选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新增2所以上博士学位授予高校，2所以上硕士学位授予高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消息人士称，5个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

0: 呢一选项伴随住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嚟，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十六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一公里。以军称此举是为准备对相关目标实施空袭。以军称相关行动与黎真主党方面所谓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有关。当日稍早前，一架疑似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在以色列梅隆山地区触发警报。以军称事件已结束，没有人员伤亡。黎以4月17号零时开始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个星期。然而，停火以黎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日空袭黎南部，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同一日，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黎卫生部15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951人死亡，8988人受伤。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三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报告显示，目前苏丹约有19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或更糟状况，其中500多万人处于紧急状况，13.5万人处于粮食安全最严重的第五阶段，即灾难级别的粮食不安全。随着6月粮食短缺季到来，预计这一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冲突升级，苏丹北纳尔库尔、南达尔库尔和南科尔多凡三个州的14个地区将面临饥荒。2023年4月15号，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相关数据显示，苏丹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
1: 记者从15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夏季青少年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约700名中俄青少年运动员将参赛。本次运动会将在5月24号到31号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举行，选手们将在12个项目的比赛中展开交流。
0: 中国文学日系列活动日前分别在阿根廷和巴西举行，旨在以文学为桥梁，助力深化中拉人民交流互鉴。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中国作家协会与阿根廷图书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动阿根廷中国文学日活动，吸引了200多名阿根廷读者到现场。中国作家协会与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在位于圣保罗的拉丁美洲纪念馆举行中国文学日活动，中国作家与巴西作家就文学创作、科技进步、文明互鉴等话题进行交流。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深圳暴雨，23到25度；珠海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惠州大雨，22到25度；东莞暴雨转大雨，23到26度；中山大雨，23到26度；江门大雨，24到26度；肇庆中雨，2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多云，16到27度；纽约多云，24到1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7到10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西北部有1.3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0.9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0.4到0.9米的细浪到轻浪。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们看到是阴天见多云，会有中雨的情况，气温方面是在24到29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3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之间。那么展望17号晚8点到18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提醒各位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当前呢是在宏伟路的北向南啊，长泰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滨江东路西向东，新桥路附近的交通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是在东莞大道西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当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拥堵和情况。那么就是在我们看到啊，在南城这边提醒各位呢，一定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的跨线桥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明显，鸿福东路东向西从八一路到金树路当前有1.3公里的缓行，还有在港口大道的西向东，从霸兴路到万江的胜利南路当前有1.2公里的缓行，提醒大家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雨。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那继续在我们的慧梦新生活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与艺术创造有关的绘本。那第七本绘本呢，给大家分享的哈，就是《大海遇见天空》，还有这个《午夜园丁》也是非常不错的。这真的是连大人看了都会感叹的梦幻之作，那非常符合作者这个特里范的风格哈。这两册绘本呢，累计啊是获得了超过20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奖，烫金烫银的艺术封面，海洋和星空相交，非常的漂亮。那当然了，里面的故事呢也是温馨有趣的，它有冒险，有幻想，还有寻找等等这些主题内容，描绘了人间的至真至善，也探讨了失去与孤独的治愈系绘本，也能让孩子哈拥有探索远方的勇气。故事里菲恩记得爷爷跟他讲过的那些故事，记得爷爷说过的那个大海还有天空相遇的地方，在那个遥远的地方，鲸鱼和水母翱翔天空，鸟儿和城堡啊漂浮浮沉。爷爷已经离开，但是呢，他要造一艘小船，驾着小船扬帆远航，他要自己啊去寻找那个大海遇见天空的地方。再给各位推荐一本绘本，叫做《山洞小猎人》，影响法国一代人的绘本家小童书的一个绘本插画家米歇尔·盖伊的新作，里面借着小猎人的游猎游戏来见证了史前绘画艺术的诞生，取材于法国南部洞穴里的神秘壁画，故事节奏扣人心弦，画风非常干净。克洛小萌想要走出山洞，跟着猎人去打猎，可是妈妈呀觉得他太小了，不准他去。克洛小萌会乖乖地待在洞穴里吗？当然不。一幅幅充满紧张感的画面，克隆马农人啊，为了生存，面对庞大猎物时的坚定与执着，在米歇尔的笔下呢，只是一阵轻松的线条与图画。诗意的笔法也让孩子们能够了解洞穴时代和打猎文明，去看一看没有现代工具的在克罗马农人身上，他们是如何创造艺术，留下绘画痕迹的。再给各位推荐一本自1993年以来一直畅销的绘本故事，叫做《你好，艺术》。这一套书呢，一共有13册，分别讲了13位不可不知道的现代艺术大师和50座博物馆、165幅的经典画作。贴近儿童的视角和语言，在充满场景感、对话感的互动当中，带着孩子畅游博物馆。这里边呢，还有13篇的大师精彩传记，能够更加深入地去了解画作背后的故事，了解艺术知识，更有创意满满的游戏互动环节，让大家沉浸式的欣赏艺术。这一套绘本呢，不仅是一本导读手册，也可以很好的让孩子们有艺术启蒙指导。原画色彩呢，非常的有质感，作者呢以儿童的视角切入名画，抓准了每位画家的艺术特点，以诗歌或者是散文的形式，那些活泼优美的文字，在充满了场景感的对话的当中，打破了孩子与

0: 名画的距离，也让孩子们哈能够沉浸在画中，体验艺术之美。每册绘本呢还有一篇传记式的画家介绍，展现了画家精彩的艺术人生和现代艺术的发展。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当城市连上蓝牙，
8: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9: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8: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9: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8: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0: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11: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1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11: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13: 我们不见不散。

0: 19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环岛在城市道路中十分常见，在环岛中转向灯没用好，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么进出环岛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转向灯呢？环岛正式的名称叫环形路口，它是为了减少车辆行驶冲突而在多个交通路口交汇的地方设置的交通设施，多为圆形。环岛能使车辆按照同一个方向行驶，将冲突点变成为通行点，能够有效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通常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在多个路口的路段，除了右转车辆之外，其余前往各路口的车辆都要进入环岛绕行。一般情况下，环岛会被设置成四车道，左侧的车道用于左转，中间车道用于直行，右侧车道用于右转驶出环岛。进入环岛该如何打转向灯呢？进入环岛左转并入内线时打左转向灯，如果车辆要左转，要选择环岛内左侧车道。由于车辆需要从岛外切入内侧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应该打左转向灯。车辆驶出环岛前应该提前的打右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从内侧车道开始往环岛外变线，最后驶出环岛。进环岛直行要走外线的时候可以不打转向灯，如果车辆要直行应该选择环岛内中间车道。由于车辆进入环岛后不需要变换车道，因此车辆进入环岛时不需要打转向灯。当车辆准备出环岛继续前行时，由于要跨越环岛内右侧车道，因此需要打右转向灯提示其他车辆注意。车辆如果要右转去往其他路口，可以选择环岛内右侧车道，也可以从环岛外线右转。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我们看到现在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啊，在东城中路附近有1公里的缓行，八一路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也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从华兴路到银竹路车辆走走停停，东城方面的东城路东向西从东园路到东城中路也是有缓行压力存在的，还有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1公里。再来看到的就是环城南路福路了，当前呢是在管长立交桥附近行驶的压力会比较突出，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八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

0: 正在发生。
1: 嘿、hey, 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那些年我们天真的以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真的不饿，真的只爱吃鱼尾，真的不累，真的不缺钱花。后来我们才慢慢明白，这就是他们表达爱的方式，一种笨拙的旷日持久的付出。路过沃尔德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第一场 ，Action。
1: 老爷快80岁了，在姥姥去世以后，他明显苍老了很多。往年春节，小诗都会回家去看姥爷，姥爷总会想方设法给小诗做一些好吃的。打小，姥爷就对小诗疼爱有加，加之后来小诗的母亲去世。老爷对小诗的爱愈加深沉。老爷最拿手的就是高汤汆大白菜，切掉菜根，将摘洗干净的菜身拦腰切开一分为二，上边是新嫩青绿的菜叶，下边则是晶莹粗厚的菜帮子，用浓香月白的高汤汆烫，然后加上粉丝和红肉丸子，出锅的时候来一点香油和虾米，美味至极，也是小诗童年味蕾上最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老爷给一家人做，小时的碗里必定是有最多的丸子和嫩菜叶，然后是姥姥，最后剩下的菜帮子永远是老爷口中的最爱。老爷常说，小诗，你不知道，菜帮子才是最好吃的，又甜又脆，一口咬

0: 下去，美味极了。老爷做饭最辛苦了，当然要吃最好吃的。然后小诗就好奇并且生气，想要抢他碗里的美味。小诗信以为真，一度以为老爷自私，居然让他和姥姥吃扁菜叶，把又脆又甜的菜帮据为己有。后来有一次，小诗实在不满意了，哭着喊着非要抢老爷碗里的菜帮子。姥姥放下碗，就在一旁说老爷，你看你非要招惹这个小祖宗。老爷被姥姥说了几句后呵呵笑了起来，于是终于割爱夹给小诗一块晶莹剔透的菜帮子。小诗如获至宝，也不顾烫嘴就往嘴里扒拉，刚咬一口，菜帮子的泥腥味道就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小诗呸的一声吐了出来，姥姥姥爷大笑不已，
1: 好难吃啊，一点儿也不甜，又酸又苦。
0: 小诗当时笑老爷是没有吃过好吃的菜叶和丸子，居然把菜帮子当成最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笨了。老爷每每这个时候就一个人端着碗蹲在大门口，津津有味地吃起他那些菜帮子，和对面的街坊邻里唠嗑。后来小诗慢慢长大了，终于明白了老人家的心意，心里愧疚不已。然而此后每每总是拗不过老爷，用老爷的话说，
2: 我就是喜欢吃菜帮子，谁也别跟我抢，谁跟我抢我跟谁急。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9: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路过我耳朵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
10: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第二场 ，Action。
9: 老爷是个倔强的人，老爷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笔杆秀才，写得一手好字。从小，小诗在老爷膝下玩耍，耳濡目染，也渐渐捉起高大的笔杆写起毛笔字。每次小诗煞有介事的写字的时候，老爷总在一旁啰嗦。
11: 四个点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写一样就呆了，起和收的时候要保持中锋，侧锋多了就圆滑，中锋运笔才是君子，这个欧字最忌投机取巧，重新写。
9: 就这样，老爷一遍一遍地说，一遍一遍地纠正小诗写字的毛病。

小诗18岁那年的春节，村委会主任刘大爷说，小诗的字已经声名在外了，今年就让他给村委会写春联吧。小诗心气很高，当时就答应下来。老爷说，还是个孩子，不禁夸，不过磨练磨练也好。于是那年小诗给村委会里写春联，小诗一下子成了明星，成了书法家，成了大人教育孩子的优秀案例。小诗记得那年春节格外冷，漫天大雪仿佛要把整个人间吞噬。大年初二，他们全家去拜年，刚拐进胡同，就看见老爷和一大群来拜年的长辈站在门口。老爷伸着手指着门旁的春联说，字的架子好歹搭起来了。大家看见他们纷纷说，恭喜你家出了个女书法家。老爷就在后面呵呵地笑。大家进了院子，小诗和老爷站在门口。老爷说，小诗长大了，成了小书法家了。小诗心里的幸福一下子就涌了上来，眼眶周围一阵阵热气。小诗永远难忘当时的情形，她依偎在老人家身边，漫天的大雪静静地落着，大红春联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是那么的鲜艳夺目。春联上写的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园，是老爷最喜欢的句子。

0: 交通领航，
1: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3: 我跟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2: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4: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2: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5: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2: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6: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2: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7: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往年春节，小诗都会回家去看看姥爷，姥爷总会想方设法的给小诗做一些好吃的。打小姥爷就对小诗疼爱有加，加上后来小诗的母亲去世，姥爷对小诗的爱愈加深沉。那时候姥爷给一家人做高汤汆大白菜，小诗的碗里必定有最多的丸子和嫩菜叶，然后是姥姥，最后剩下的菜帮子永远是姥爷口中的最爱。路过我耳朵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
8: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第三场 ，Action。
7: 姥姥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大年初三那天，小诗去看姥爷。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一丝冷风都没有。姥爷，小诗推开门，手里拎着给姥爷买的东西，然后看见姥爷坐在洒满阳光的梧桐树下，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拿着剪刀在剪胡子。镜中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清晰可见。小诗甚至看见那些细碎已经如白雪般的胡渣轻轻地落下，落在他有些臃肿的棉衣上，落在那些纷纷逝去的年华侠隙之中。
9: 浓浓的人情，淡淡的悲喜，多少苦

女孩子家不要大声说话。老爷听到小诗的声音，笑着慢慢站起来。小诗走过去，鼻子一酸，说的第一句话是：老爷，我给你买把电动剃须刀吧。老爷笑了笑说：闲了一辈子了，早习惯了，没事儿还能打发时光。到了中午，老爷开始做饭，除了年下的主菜，那道高汤汆大白菜是一定会有的。这回老爷给小石换了一个大海碗，将丸子、嫩菜叶和捞底的干货全部盛给了小诗，自己仍旧只剩下菜帮子盛到自己的碗中。你姥姥是没这个口福了，往后她那份，小诗你替她吃吧。听到此处，小诗百感交集，生怕哭出来被老爷看见骂她没出息，只能低头赶紧大口大口地吃。老爷轻轻叹了口气，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的阳光下，捞着他那谁也不能抢的菜帮子。阳光依旧那么年轻，老爷却越来越老了。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路过我耳朵的他，爱到深处是笨拙。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7: 路过我耳朵的他，
6: 爱到深处是笨拙，第四场 ，Action。
5: 小时不相信老爷会真的喜欢吃那些又酸又苦、土腥味又大的菜帮子。当初的生活条件差，老爷把最好吃的都留给了他和姥姥。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好起来了，老爷仍旧如此。后来小时慢慢明白，谁也不能和老爷抢的那些最难吃的菜帮子，就是老爷表达爱的方式，一种笨拙的旷日持久的付出。哪怕这道菜换成了山珍海味，老爷也依旧会把其中最好的部分留给他。也许只有那些菜帮子的味道，才能让他回忆起当初的漫长岁月，甘之如饴，欣然老去。那个味道，什么佳肴都无法替代，因为那里有回忆，也有他难以言及的爱。小诗在外工作，只能过年回来。陪伴老爷的日子少得让他惭愧，临走的时候，小诗看到门口的春联还是去年他写的那副，舅舅原本要换的，可老爷死活不让。你原本说腊月28就能回来，我就想等着你回来让你写，但后来你飞机晚了点，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年初1了，下一年记得早点回来，最好能把我外孙女婿也带回来。小诗点点头，轻轻拥抱了一下老爷，转身慢慢离开。这时老爷的声音轻轻传来，小诗，今天的汤是不是做咸了？我看你一直吞吞吐吐，下回我少放些盐。小诗停住脚步，不敢说话，只能点点头。嗯。老爷挥了挥手，似乎声音只停留在了喉咙里。下一年一定要早些回来，我老了，写不动春联了。好奇怪，那天明明是晴朗而温暖的冬天下午，小诗的眼前却恍惚出现了18岁那年的大雪纷飞。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王策策。在中国式的亲情中，你的家人或许不曾说过爱你，却愿意倾尽所有把最好的都给你。也许只是在吃鱼的时候把鱼肚给你，吃大白菜的时候把菜叶给你，但只要是我觉得好的，通通都给你。因为我所知道的爱，就是把最好的给你。

0: 总身是我。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爸爸，我肚子疼。
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6: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9: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0: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1: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服装设计师卓晨的年度大秀即将上演，卓晨是近几年来的新晋人气设计师，风头正劲，备受媒体关注。秀场被布置成一个梦幻庄园，观众坐满了台下两侧。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
1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第一场 action。
11: 卓晨的这场秀里，谷雨是第一个出场的模特。音乐响起，谷雨从幕布后缓缓走出，谷雨的步伐不疾不徐，从各个角度展示着这件礼服。他听到观众席里发出的轻声赞叹， T 台并不长，很快谷雨走到了镜头，这时应该做的是一个定点亮相，然后走回去。音乐的节奏加快了，谷雨也调整了脚步，忽然他右脚的高跟鞋断了鞋跟，谷雨收不住身体，重重摔倒在地上。观众席上发出了一阵嘘声，媒体的灯光不停地闪烁起来，现场有些乱。谷雨出道10几年，第一次出现这么严重的失误，他想赶紧站起来完成走秀，可脚似乎扭伤了，用不上力气。这时一只柔软的手扶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了起来。谷雨抬头一看，是李威。李威是第二位出场的模特，他投来一个安慰的眼神，谷雨心里一暖。李威扶着谷雨缓缓地走下了秀场，一到后台，李威赶紧把谷雨扶到座位上。你还好吧？还能走吗？谷雨试着转了转脚腕，一阵刺痛，叹了口气。李威担忧地说，怕是伤到骨头了，别的还好，你还要给这场秀压轴的。卓晨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气急地说，谷雨，你怎么回事？出这么大的失误，你是要砸我场子吗？你还能不能走？谷雨争了争，摇了摇头。 卓晨扭头对李薇说，最后那套孔雀礼服你来穿吧，一定要把臂场走好，快去。

大秀结束后，李威陪谷雨看了医生，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回到酒店，谷雨半卧在沙发上，给脚腕擦了点药膏。李威说，别太往心里去了，台上难免会有事故，哪个超模没掉过几次鞋呀？你忘了去年在意大利我裙子还崩开了，更丢脸。谷雨苦笑说，你别安慰我啦，你知道的，我不只是因为摔倒。风刮起了窗帘，李威站起来把窗子关上。你也别怪卓晨，他为这场秀准备了一年多，光设计草图就改了好多次，本来指望这一场秀一鸣惊人的，难免会在气头上，等他消消火。谷雨打断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他的愤怒我能理解，只是这场秀我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是很对不住他。李薇也愣了愣，不知该说什么。谷雨说，薇薇，我想退了。李薇吃了一惊，看着他，你是说以后都不再走秀了？如果因为今天这事儿，大可不必。谷雨平静地说，我考虑了很久，想转行了。李薇问，不当模特你做什么？我已经报名了今年的全球时装设计大赛，我以后想当设计师。李薇看了看他，似乎知道老朋友的脾气，认准了一件事就没有更改的可能，也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9: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
10: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第二场 Action。
9: 第二天，卓晨找到谷雨，把他拉到一个安静的咖啡馆里。卓晨急切地问，你想转行就是因为昨天走秀失误的事？昨天我确实很急，你也不必因为我的态度做出这种不理智的选择呀。谷雨微微一笑，昨天的秀确实是我个人的失误，很抱歉，但我想转行不是因为这个。卓晨语气加重了，为了你好，我还是要奉劝你，你转行做服装设计师是个很蠢的决定。我是科班出身，在设计院里练了多少年，给设计师打了多少下手才能上得了手。你以为凭你一点小聪明和想象力，会缝几块布片就能设计出真正的衣服？差得远呢。这届全球服装设计大赛我也参加了，你最好不要浪费精力，好好走你的秀吧。谷雨淡淡地说，中国赛区我已经进入复赛了。卓晨愣了愣，打量着他，这是侥幸，以后的赛程就没那么容易了。谷雨走出咖啡馆，觉得空气一下子通畅起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时手机忽然收到一条信息，谷雨女士，恭喜您已进入全球服装设计大赛中国赛区的复赛，请于下月中旬提交2件成衣作品，提供5张设计草图和灵感来源说明。谷雨想，自己可能要回一趟上海了。

回到上海的乡下，顾玉觉得连空气和泥土都熟悉了起来。外婆住在一座小院子里，周围是一小片竹林，外婆已年近九十了，还能自己种菜。顾宇像小时候一样搬着板凳坐在外婆身边。外婆，我以后想做旗袍，你觉得好吗？外婆看了他一眼，继续浇花。这可是个苦差事，一针一线的缝。外婆做了大半辈子旗袍，从当学徒开始，后来自己开店，曾经在上海滩小有名气。外婆从不用缝纫机，所有旗袍皆用手工缝制，往往一件绣花旗袍就要花费数月时间。外婆年岁大后，做旗袍有些力不从心了。谷雨的母亲和几个姨妈都觉得这是一件很苦的工作，没人愿意学这门手艺。外婆也不勉强，倒是谷雨从小喜欢，经常跟着外婆一针一线的缝。谷雨在八九岁的时候就能自己裁一些简单的衣服了，可是毕竟自己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卓晨的那些忠告又浮上了脑海，谷雨的心有些乱。外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身边，递给谷雨一把剪刀，这把剪刀不知用了多少年，看上去却还是很锋利。外婆说，送给你吧，要记得做衣服要靠心去做，用了几分心，衣服上都能看出来。不要去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要做就一针一扣的认真缝。外婆从来都没有学过怎么做旗袍，都是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旗袍是挑主人的，只有真正爱惜它、懂它的人，才能做出和穿出旗袍的味道。谷雨有点动容，接过剪刀。我要去参加一个服装设计大赛，想做两件旗袍，体现出咱们老派手艺的精美和东方美。还没想好主题，您老帮着出出主意吧。外婆笑了，我都老了，想不出来喽。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6: 嘿、hey， 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服装设计师卓晨的年度大秀上，谷雨作为开场模特重重摔倒在了地上，李薇扶着谷雨缓缓地走下了秀场。李薇安慰谷雨，谷雨却说自己想转行了，并且已经报名了全球时装设计大赛。进入复赛的谷雨要提供2件成衣作品，他想做2件旗袍。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
7: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第三场 ，Action。
6: 夜里，谷雨自己在竹林里散步，忽然他发现，在一丛竹子的下面有一株小小的兰花。谷雨俯下身子，这是一颗现叶春兰。细长的叶子，小小的白色花朵，娇柔中透着一些韧性，在挺拔直立的竹林映衬下，显出一种别样的生机。谷雨的心忽然动了一下，他索性坐下来，守着这一株小小的兰花，陷入了沉思。过了很久很久，谷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微微，我在上海呢，下个月我参加设计大赛的复赛，你能不能做我的展示模特？太好了，谢谢你，回去以后我联系你。2天后，谷雨从上海回去，谷雨的卧室里堆着各色布料和成衣，桌子上都是服装设计杂志和画好的草图。李薇笑着说，你现在真的像裁缝了。谷雨拿着软尺，别乱动，腰线量不准了。量好了各种尺寸，谷雨把这些数据认真地记录下来。李薇感叹地说，这次你是认真的了。谷雨拿起一张草图，那当然。对了，卓晨怎么样？也在准备设计大赛吧？李薇停了一下，我也不太清楚，他应该很重视这次大赛吧。

0: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复赛前的几天，谷雨终于把两件衣服做好了，并且把创意资料提交给了大赛评委会。谷雨这才松了口气，给李薇打电话：“有空没？过来试穿一下吧。”李薇的语气却有些支吾：“
1: 小雨，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我可能没办法做你的展示模特了。”
0: 谷雨大吃一惊：“开什么玩笑？还有两天就开赛了。”李薇仍说：“
1: 我确实没办法参加，或者你换个人吧。”
0: 谷雨几乎央求着：“
1: 这两件衣服都是你的尺寸，按你的身材定的，旗袍差一分一毫，展示出的效果都不好，临时怎么能够换人呢？即使重做，时间至少要一个月。”
0: 李薇顿了顿，说了两个字：“抱歉。”就挂断了电话。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滴滴声，谷雨觉得心都空了，他疲惫地坐在地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华丽转身，第4场 ，Action！
5: 2天后，中国赛区的时装大赛按时举办，规模十分盛大。进入复赛的6名设计师将在评委团的见证下展示出自己的心血之作。谷雨在选手席上表情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波动。第一个进行展示的就是人气设计师卓晨，他的2件作品名为《春华秋实》，就像名字一样，风格是他一贯的华丽绚烂。卓晨的展示模特走上台时，谷雨的心还是狠狠抽了一下。模特穿着春华礼服，款款走上舞台，那个高挑窈窕的身影，谷雨再熟悉不过了。远远的，谷雨看到了卓晨志在必得的神情。之后几位设计师展示了自己的作品，风格迥异，也是各有千秋。谷雨的作品排在最后一个出场，评委们经过这么几轮的评选，都显出了几分疲惫的神色。忽然一声清冽的古筝声响起，在大厅里流淌起来，评委和观众都觉得精神为之一爽，都瞪大眼睛等待着最后一位的作品展示。谷雨的作品名叫《竹韵和蓝雨》。舞台上弥漫了浅浅的雾气，远远的走来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她的身姿轻盈，袅袅挪挪，现场一片寂静，观众席都不约而同的沉默了，只有卓晨皱起了眉头，自言自语：“怎么可能？”音乐声仿佛把大家带入了水流淙淙的大河边，台上的人影一晃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换了一身衣服，也是一件旗袍。对比刚才的竹韵，这身蓝雨似乎是栖身于翠竹下的一株春兰，不与春华争艳，却清新脱俗，自带别样的风情。音乐声停止，模特走到正中，微笑着向评委和观众鞠躬，主持人也走了上来，说：“需要着重介绍的是，这2套旗袍的设计师谷雨女士，刚才完美地向我们演绎了这2套服装，这也是本次大赛中唯一一位集设计师和展示模特一体的选手。”台下静了静，评委席和观众席上都爆发出空前热烈的掌声。谷雨的眼前有点模糊，看着台下的人群，他又深深鞠了一躬。在弯腰的瞬间，他似乎看见了角落里的卓晨和李威，两人各怀心事的表情。比赛结束后，谷雨在后台收拾东西，他听到了脚步声，一抬头，原来是卓晨。 周琛的领带有点歪了，神情看上去有点落寞。祝贺你，之前是我低估你了，作品很棒。谷雨微微一笑，谢谢。卓晨莫名地问道，怎么做到的？谷雨淡淡地说，你以前不是经常说没见过我这么一根筋的人吗？也许我就是有这种偏执，我认准的事情一定要试试，就算失败了也不后悔。卓晨无奈地笑笑，是啊，你一直没变，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谷雨说，你也没变，从来就有备选方案，工作也是，感情也是。卓晨怔住了，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谷雨背起包，就这样，我先走了。走出几步后又回头说，对了，忘了祝你们幸福。走出大楼后，谷雨转过弯又看到了一个人，他收住脚看着对面的人。李薇的脸上似乎带着一丝愧色，不敢直视谷雨。谷雨淡淡地说，我做了两套方案，一套是你的尺寸，一套是我的尺寸。李薇不解，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会临时不做你的展示模特？你早就不信任我了吗？谷雨笑容里带了点苦涩，大概就是从上场秀里你弄断了我的高跟鞋开始的吧。李薇低着头不说话，谷雨深吸了口气，好了，你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吗？只是为了让我出一个大失误好取我而代之，还是为了他？李薇抬起头，愧色消失了，神情里出现了一丝愤然，既然你都知道了，我也不瞒你，我无法忍受你们已经分手了，他还整天对你念念不忘，我对他这么好，为了他的事业什么都愿意牺牲，他却对我不冷不热，我当时想也许只有那样才能让他迁怒于你，好忘记你。谷雨冷笑着摇摇头，我和卓晨分手是因为价值观不同，你应该知道，我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就不会有回头的可能，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李薇怔了一下，什么意思？谷雨说，我虽然早就有转行的想法，但是迟迟做不了决定，你帮我制造的那一摔坚定了我这个想法，路走累了总有一天要摔倒，不是在你这里摔就是在别处。

下来，从高处看去，整个城市都沐浴在一片青色里，世界比我看到的更辽阔，谷雨心里一片通透。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王策策。雨果有句话，意思是说，人的心灵是世界上最辽阔的所在。一颗心，辽阔在哪？我想，辽阔在它不只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不只是进取的，还是回旋的；不只是立体的，还是多维的。那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投射于一个人的举手投足，便呈现出了他的人格。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过敏，硬说不来，我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两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

0: 以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的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就是大咖，生活好嗨呀，上去么么哒。
1: 你的小脸蛋儿，笑弯的眉眼儿，笑得我心慌，我感到危险，想为你点赞，想给你留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2: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聚散离合，思念日夜在对我折磨，好想问问你怎么狠心放手，却找不到一个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

每朝想流汗，夏夜还未红，连云儿都愿化作尘雾中，你为何来去都匆匆，倦鸟都还未离巢，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因世无缘，同道路，楼台一

不结夫妻，是当同无月，寄予后世人，真仲看蝴蝶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0: 中小经营，下节再见。
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0: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